0: 人生を感動ポジティブだい。
1: 欢迎收听《人民第二口中山来学生》，我是你，我是主持人，快
2: 点，再来一次。哎，一滴不掉，所以我们三万六千人马，我们一滴不掉，我们跑出去。你看这大马车子那五十三，你说哪天呢？你是不是人民养成？
1: 啊，你才大马班长，只有你个人，
2: 你也太拼了，
1: 太拼了。
2: 是吗？你他说什么话呢？我阿弥勒他还没有把一个古拉列听，我回来没古拉。阿弥达摩说什么话呢？我说，咱们咱们，你也不是阿弥派的，我刷他个拉里回来呢，搞了说什么？一说说什么呢？什么叫阿弥陀佛说，恐惧怕说，你拉萨不让说，我阿弥陀佛说什么呢？
1: 哦吼。但是我的一旦说这么些来我们无论的这
2: 我们不然我们没太说这个事儿都他可能给他们的人的事儿的人的不能就说这个说这个题目就能一定的人的事就是说这个他的人的事你提的说的你是给你的人的事你的事阿比卡里马的目的呢就跟他还把人的事事儿的可能的人的事不是
0: 他们说这个那会他们जिम्मेवार नागरिक बनो
3: आधिकारिक स्रोत बाट प्राप्त सूचना लाई मात्र विश्वास करो।